听过的歌，人生路上拥有与失去，遇见与离别都是常态。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释怀，学会成全过往，温柔与自己和解。今天我们聆听刘若英的温柔金曲《成全》，舒缓治愈的旋律，平淡细腻的歌声，道尽了成年人的温柔与坦荡。人生总有遗憾，总有求而不得，终要离别的人和事儿。不是所有奔赴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遇见都能岁岁相守。

作为成全，不是遗憾退场，而是坦然释怀，放过过往，成全他人，也成全自己。岁月向前，步履不停，放下执念，释怀过往，方能不负当下，不负余生，温柔告别，从容前行，亦是人间圆满。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

0: 的，你怎么这么笨？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1: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0: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1: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0: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1: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0: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1: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0: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1: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2: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0: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1: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0: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1: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

0: 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毛毛溜溜，
1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咦。

0: 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晃！
0: 听百色，听百色。
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靖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3: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5: 黄老师对念通教学点的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3: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6: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3: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7: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3: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3: 一支粉笔3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啊，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宪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

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户不得啊。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哼，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
2: 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具。

0: 轩，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毛毛噜噜，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做蛋糕、蒸蛋，经常需要蛋清、蛋黄分离。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技巧，手指摸过大蒜之后就可以轻松地提起蛋黄了。其实啊，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大蒜当中有含硫物质，可以改变手指表面张力，蛋黄的膜不容易粘在手上，就可以完全把蛋黄捏起来了。同时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更稳妥的办法。第一种呢，就是使用专门的蛋清蛋黄分离器。第二种呢，就是把蛋壳对半掰开，来回轻捣分离。第三种啊，就是用矿泉水瓶挤压吸气，吸走蛋黄。用大蒜这个小方法适合临时应急。

0: 使用了这个方法，手上的大蒜味会很重，建议蒜味的朋友可以优先选另外几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筱绡，《差点》。

两句平常的问候还算得体，要用什么语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斌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治愈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

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去。可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拉扯。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达菲、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下一首歌来听陈环，《让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环带来的《让位》，这首歌是一首抒情伤怀的歌曲，以克制又戳人的情绪表达，讲透了感情走到尽头时主动退出，把爱人的位置让给别人的隐忍与心碎。下一首歌来听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Paper 深情的声线相应，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歌词里的那句《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更是温柔且坚定地唱出了很多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梦想和对人间聚散的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思彤《落差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思彤带来的《落差感》。这首作品完整呈现了当代人在经历情感落差后，从期待落空、陷入麻木，到最终学会用伤痛保护自己的完整心理路径，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赵英俊。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赵英俊带来的《方的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

0: 平安安生活。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毛毛噜噜，
5: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8: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9: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0: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9: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8: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戏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9: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江凤村纳西屯举行。以赛素颜，翠匠心，美育赋能绽芳华，我市初中美术教师技能大赛在西林举办。中秋灯笼加紧赶至，中秋夜亮相百色半岛公园。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造民报道，雅言传乡野，推普润壮乡。近日，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来自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印象纳梯模特队、右江区委宣传部及龙林驻村工作队、百色学院的演职人员，通过朗诵、踢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其中朗诵《大山知道我的名字》深情讲述了驻村干部以语言为桥，把党的创新理论传到田间地头的奋斗故事。活动现场，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把舞台搭在乡村，搭在群众身边，体现了推普活动在乡村的重要性。百色学院学生

0: 文玉丽。
1: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服饰，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0: 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每年九月第三周为推普周，首次写入法律。从 T 台到田野，从校园课堂到乡村，我市正通过推普活动，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语言之力。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市开班，全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实用原则，课程设置理论结合实操。理论课授课老师围绕水域风险识别、洪涝灾害救援要点、冲锋舟构造原理、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避险注意事项开展细致的讲解，纠正日常处置中的误区。参训学员分组实操演练，反复练习驾驶技巧与救援动作，教练现场纠错指导，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吃透要领，熟练操作。培训同步设置考核环节，以考促学，检验参训人员学习成效，切实把培训内容转化为抢险救灾的实战能力。百色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教官黄林峰：
2: 水域救援风险大，训练既要学会施救，更要保障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希望学员回去后常态化该展复训传教，把规范的水域救援技能带到基层，切实提升田林汛区水上前线处置能力。
0: 参训学员黄明德：
3: 我们乡镇山多河多，汛区山洪险情时有发生，这次培训补齐了我们水上救援的短板，掌握了舟顶驾驶、落水救援等实用技能，后续遇到险情，我们能够更加规范安全的开展群众转移和抢险作业。
0: 此次冲锋舟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补齐了田林县基层队伍水域救援能力短板，有效提升应急队伍面对洪涝灾害的快速响应和抢险处置水平。参训学员周大志：
4: 以前只接触过简单的舟艇操作，对翻舟自救、复杂水域处置等科目了解不多，通过此次培训，不仅熟悉掌握了冲锋橡皮艇的操作技巧，更树立了安全救援意识。
0: 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梁冬梅、龙妹莲、廖佑轩报道。近日，第三届百色市艺术教师技能大赛初中美术暨观摩培训活动在西林县中学举办，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优秀美术教师齐聚西林，以赛练兵，以赛促学，以赛提智，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美育教学盛宴。比赛现场，各位参赛教师紧扣初中美术课程标准，结合学生认知特点与美育培养目标，精心打磨课堂内容，教学设计新颖独特，课堂环节层层递进，巧妙融入多元化艺术素材与教学方法，更将 AI 赋能教学创新手段融入美术课堂，打破传统美育教学边界，让美术课堂更具趣味性、科技感与感染力，为现场观摩师生带来了全新的教学体验。同时，参赛教师作品展品类丰富，风格多样，笔墨丹青间尽显艺术功底。参赛选手龚国珍：
5: 这次很荣幸能来到美丽的西林来学习，我觉得收获特别多，老师们上课的小妙招啊，还有 AI 赋能特别厉害，还有教师们的作品也非常的精彩，让我收获满满。
0: 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和专家组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5名、3等奖5名。参赛选手罗倩华：
6: 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0: 我也学习到了其他老师非常多的上课小妙招。对于这次的比赛结果，我很开心，很开心获得第一名。这也离不开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右江区的所有美术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西林是个很好的地方，非常好吃也好玩，天气也很好，很开心参加这次的比赛。
1: 本次大赛暨观摩培训活动，不仅为我市各县区初中美术教师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美育教育经验互通共享，更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改，积极推动 AI 技术与美育课堂深度融合。参赛选手吴远琴，
2: 我这一次能够取得一等奖，我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两位指导老师对我不离不弃，从准备教具到教学设计这一个过程，他们都是全程的陪伴着我。来到西林这里，我感受到西林同学们非常的热情，教师也非常的热情。那我在这里也祝西林越来越好，教育越办越好。
1: 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天阳融媒记者黎倩、黄成、滕建伟、宋俊良报道，近日田阳区举行新兵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胸带红花，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送兵现场，红色江风代代相传，老兵传经送宝，奏响一曲壮乡儿女参军报国的时代赞歌。在热闹的欢送人群中，新兵邓肖彤格外亮眼。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乡奔赴远方，母亲身着精致的壮族传统服饰，头戴壮锦头饰，手捧着亲手制作的五色糯米饭前来送行。五色糯米饭是壮族特色美食，是壮家人最真挚的祝福。临行前，母亲用壮乡最淳朴的方式叮嘱孩子在外平安建功立业。新兵家属李慧玲，
3: 孩子主动报名参军，我特别的骄傲。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1: 新兵邓肖彤家中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三爷爷在1980年11月入伍，曾是在北京服役的铁道兵，外祖父更是抗美援朝的老兵，红色故事陪伴着邓肖彤长大，在他心底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之下，邓肖彤下定决心追随先辈足迹，主动报名应征。入伍新兵邓肖彤，
4: 我是土生土长的田阳壮族青年，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带着这份平安祝福，大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1: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相传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老兵们身姿挺拔，初心不改，细细叮嘱新兵军营注意事项，分享训练和生活经验，鼓励他们扎根军营，担当使命。新老军人面对面交流，是热血的接力，更是红色精神的更续。
5: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1: 入伍新兵黄柱佳，
6: 一直以来我把参军当作责任和荣耀，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共应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1: 本次送兵队伍中，来自巴别乡20岁的黄贵庆是今年唯一一名女兵。作为广西艺术学院大一在读大学生，她本该在享受自己的大学新生活，而今却毅然选择应征入伍，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入伍新兵黄贵庆，
7: 我从小就敬佩军人，我也想把青春献给祖国，不想安于平凡，希望到军营磨砺自己，做一名有担当的女兵，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
1: 送兵现场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田阳区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黄于森来到现场，亲眼见证新兵奔赴军营的庄严时刻，感受壮乡青年踊跃参军的爱国情怀，接受国防教育熏陶。田阳区第一小学5年级学生黄于森，
8: 当兵保卫祖国，守护家乡是很伟大的事情，我现在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以后也要参军入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保卫祖国。
1: 红似血脉，浸润壮乡大地。一批批田阳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奔赴军营，将用青春汗水守护家国安宁，红似爱国精神在代代传递中生生不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渐浓，连日来又将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中秋之夜，这批灯笼将在半岛公园集中展出。在又将区文化大院内，此时已是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有的在搭建灯笼骨架，有的粘贴彩纸。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着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9: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1: 市民李女士：
10: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1: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色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集市等活动。又将区文化馆副馆长林子伟：
11: 这次在半岛公园的出展，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既有传统宫灯，也有结合百色民族元素创新设计，希望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报道。9月25号至27号是今年的中秋假期，随着假期临近，中秋火车票销售火热，部分热门方向车票紧俏。提醒大家，旅客尽早规划行程，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可以充分利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一起来关注。记者唐雅平：
12: 我们刚刚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啊，目前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销售非常的火热，旅客购票需求比较集中。中秋假期啊，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区内和部分区外的城市，一些比较热门的车票呢已经比较抢手了，建议大家确定行程后尽快购票，以免耽误出行。
1: 中秋假期3天，区内方向桂林、柳州等地都是热门的方向，区外方向同样受到旅客关注，南宁往贵阳以及广州方向的车票非常抢手。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接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记者唐雅平：
12: 双节临近，出行需求啊集中释放，那铁路客流预计高位运行，再次提醒大家要尽早的规划行程，提前购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那希望大家合理安排行程，顺利出行。
1: 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李科义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针对辖区内寄宿制学校学生周末集中出行的特点，组织警力在学校周边路段开展黑校车、超员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学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当天正值学生离校高峰，执勤交警在学校周边路段对接送学生的车辆逐车拦检，重点查验实载人数是否超过核载，驾驶人是否具备相应的驾驶资格以及车辆安全状况，严查黑校车非法运营、面包车超员载客、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路面整治与宣传教育同步展开，在四塘中心小学门口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的方式，向家长和学生讲解乘坐黑校车、超员车辆存在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拒乘违法车辆，并带动家长共同守好安全关。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又将2大队大队长杨泉：
13: 公安交管部门紧盯学生出行风险，结合寄宿生周五离校、周日返程集中出行特点，开展超员车辆、黑校车专项整治与宣传工作，请广大家长、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自觉抵制黑校车和超员车辆，委托熟人接送孩子时。

0: 不必核实驾驶人资质与车辆安全状况，严格遵守核载要求，杜绝超员载人。广大市民如发现黑校车、车辆超员等违法线索，可向公安交管、教育部门举报，共同守护学生出行安全。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 首批经平陆运河进口货物运抵百色港祥州码头，三艘货船满载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当天上午10:20左右靠泊，卸货后由货车运往田东石化工具。这次到港标志着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江海直连，百色家门口出海，从蓝图变成现实。9月20号。 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内顺利合龙。当前，我是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 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
1: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

0: 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

0: 把垃圾清理了吧。
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0: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碧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5: FM87.6，
4: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望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
10: 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人生路上拥有与失去，遇见与离别都是常态。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释怀，学会成全过往，温柔与自己和解。今天我们聆听刘若英的温柔金曲《成全》，舒缓治愈的旋律，平淡细腻的歌声，道尽了成年人的温柔与坦荡。人生总有遗憾，总有求而不得，终要离别的人和事儿。不是所有奔赴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遇见都能岁岁相守。

作为成全，不是遗憾退场，而是坦然释怀，放过过往，成全他人，也成全自己。岁月向前，步履不停，放下执念，释怀过往，方能不负当下，不负余生。温柔告别，从容前行，亦是人间圆满。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

0: 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叶，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
1: Nice.
0: 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

0: 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晃！
1: 听百色，听百色。
2: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0: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1: 黄是对念通教学点都风气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0: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2: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3: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

0: 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2: 收获的声音，
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4: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落叶的声音，
8: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7: 新芽的声音，
9: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7: 花开的声音，
10: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7: 收获的声音，
1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7: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做蛋糕、蒸蛋经常需要蛋清蛋黄分离，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技巧，手指摸过大蒜之后就可以轻松地提起蛋黄了。其实啊，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大蒜当中有含硫物质，可以改变手指表面张力，蛋黄的膜不容易粘在手上，就可以完全把蛋黄捏起来了。同时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更稳妥的办法。第一种呢，就是使用专门的蛋清蛋黄分离器。第二种呢，就是把蛋壳对半掰开，来回倾倒分离。第三种啊，就是用矿泉水瓶挤压吸气，吸走蛋黄。用大蒜这个小方法适合临时应急，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手上的大蒜味儿会很重。建议蒜味儿的朋友可以优先选另外几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
1: 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

0: 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听时古今。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

0: 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

0: 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

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

0: 闻，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多想拥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林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感的口吻演唱，把感情里明知该放手却仍固执留恋的拉扯感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紧对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赶快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求之不得，那伤口越是辗转反侧，罪过最是诱惑，真叫人不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说。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3: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1: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三年

0: 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1: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黄灶民，见习记者黄寒诗，近期融媒记者报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当前百色各地正持续推进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进乡村校园边疆，以语言相通促进就业、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语言力量。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右江区启动，活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朗诵、快板等节目接连登场，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呈现语言文字连接城乡、沟通各族儿女的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2: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推普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在晋西市，当地立足边境多民族聚居特点，把科普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有机融合，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国门科普广场集中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科普咨询台、义诊服务点，向群众普及农业技术、健康保健等实用知识。朗诵表演、莫伦诉说、壮语学习、知识问答轮番登场，并向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优秀语言文化互融共生。晋西市新泾镇中心小学学生王韵涵：
3: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的壮族语言，还有很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多学一点壮族的丰富语言。
1: 中共晋西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陆振东：
4: 本次活动立足晋西边境多民族聚居特色，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提升各族干部群众普通话沟通水平和服务边境治理能力，又传承本土非遗文化，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持续筑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边境广场到遥乡村寨，推普工作正往基层走，往深处走。在凌云县凌站瑶族乡，百色学院党徽印瑶乡推普先锋队的15名师生用1周时间走进集市、村寨和学校。他们完成200多份问卷调查，给村民发放家庭推普包，鼓励孩子回家教大人。走进浩坤村，绘制近30平方米的民族团结墙绘，在联合小学带领孩子们诵经典、纠正普通话。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谢红辉：
5: 普通话和汉字作为一种国通语啊，我们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它是我们进行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他们学习正确的普通话，其实有益于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探索他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浩坤村紧邻浩坤湖景区，旅游发展让瑶寨群众看到新机会，大家逐渐明白，讲普通话不只是跟游客搭话。浩坤村村民韦华高：
6: 我们卖东西的同时，外面的游客带我们学一点普通话。
1: 浩坤村第一书记蒋凯成：
7: 我们浩坤村是有440户，2043人，基本上是一半壮族，一半瑶族。现在能够和 游客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讲好普通话的话，会让我们村里面的群众更加自信，能够非常流畅地跟外界进行沟通。
1: 语言相通，人心更近，语言相通，边疆更新。百色正把普通话变成就业的钥匙，沟通的桥梁，团结的纽带。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龙林融媒记者黄强快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郑胜景深入龙林，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研，召开专题调度会，研判工作形势，查摆问题短板，部署攻坚任务。会上，龙林就全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总体工作情况作汇报。听取汇报后，郑胜景对龙林积案化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三大纠纷积案化解作为政治任务、底线工作和民生工程。对照攻坚实现倒排工期，压实举措，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化解任务。要严格落实自治区三个三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杜绝推诿松懈。针对疑难复杂、跨区域高风险骨头案，要求实行县主要领导牵头包保，下沉一线破解堵点难题。同时，严格对标自治区五个一化解标准，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台账资料，坚持质量为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谨守安全稳定底线，抓实信访稳控、风险排查、舆情管控等工作，情理法结合化解基层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维护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前，郑胜景一行还深入万峰湖库湾，开展龙林水域大水面养殖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20号，市领导农斌在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座谈会上要求，统筹边境安全稳定和沿边开放发展，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打击向源头防控转变，完善跨部门共治长效机制，强化制度供给和队伍建设，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护航百色沿边地区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爱会精神落地见效。在田阳区第六小学，陈燕第一时间组织班子和党员教师传达会议精神，明确思政大课堂与非遗扎染美育两条落实路径，把红色资源和本土文化嵌进育人全过程。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1: 市党代会强调，要构建大思政课体系，强化少年儿童思想价值引领，通过课程渗透、主题研学、校园文化、少先队实践活动，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0: 作为广西首批非遗传承示范学校，田阳区第六小学把扎染这一特色社团课程当作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将扎染技艺教学与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相融合。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1: 我们将扎染课程嵌入思政大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把民族团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扎染实践，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向善向上的品格，争做中正品行如山少年。
0: 下一步，陈燕谋划的不只是一门课，而是大思政家的育人生态，横向连通科技、劳动、体育，纵向串联家庭、学校、社会，把学校办成群众家门口的优质示范校。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1: 今后我校将持续深化思政大课堂建设，做优非遗扎染美育特色，开发思政加科技、劳动、体育课程，推动红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抓实教师队伍建设。
0: 日前，党代表、田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也把党代会提出的医疗资源下沉精神传达到村屯一线。面对村屯分散、老人下山体检难的现实，他没有等群众上门，而是带着医护人员进村入户，把免费体检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党代表、田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报告提出医疗资源下沉的工作要求，更加坚定我们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国家免费体检政策的思路。
0: 为了让惠民政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苏卓林重新梳理工位服务流程，把群众少跑路、医生多上门做成常态化机制，也让基层医疗有了温度。党代表、田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群众全覆盖享受免费体检政策是我们基层工位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进村集中体检和入户筛查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群众都能便捷安心享受到国家免费体检的民生红利。
0: 民生服务没有终点，苏卓林表示，卫生院将继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体检、随访、科普绑成组合拳，补齐全镇工位短板，守好大山里的健康防线。党代表、田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2: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下沉医疗服务力量，补齐基层工位服务薄弱环节，扎实做好老年人体检、重点人群筛查等工作，做好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摆设贡献玉凤力量。
3: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4: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罗倩报道。9月21号，经平陆运河运输的首批大宗物资运抵百色，这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了江海直连。当天上午，三艘满载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的货船经平陆运河转运抵达百色，顺着右江航道缓缓驶入百色港祥州作业区。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伟。
5: 此次途经平陆运河的进口货物顺利到港，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右江航运的标志性新突破。祥州港区将抢抓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提升货物装卸和集输运能力，常态化承接进口大宗货物，全力服务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这批铝土矿从祥州港卸货后，立即发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进行深加工， 至此，又将内河航道经平陆运河成功与

0: 北部湾海港实现无缝衔接，百色大宗物资运输迎来了降本增效的新机遇。广西田东锦兴化工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珊珊：
1: 我司主要依托平陆运河通道运输从北部湾港进口的大宗工业原料，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好这条黄金水道，持续优化运输结构，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50万吨通过平陆运河运输，明年目标值200万吨。
2: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钟玲报道。日前，水利部公布了新一批省级市级水网先导建设区试点名单，百色市成功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本批次全区唯一入选的社区市。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国家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水网体系的重要举措。百色地处国家西南水网与东南水网结合部，是广西两横八纵六河连通骨干水网的源头核心区，水网特色鲜明。近年来，百色在水网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百色水利枢纽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是豫江、珠江流域防洪龙头水库。天生桥水电站是西电东送南路工程骨干电源。全国丘陵区首个全管道输水灌区工程百色水库灌区顺利运营，岩溶内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百色还成功探索出水价改革的田养经验，该举措被列入全国试点。农村供水供管服三张网获水利部推介，又将大型灌区获自治区水效领跑者称号。根据规划，未来三年，百色将立足向海图强，加快推进南盘江调水等战略性重大工程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水运枢纽建设，构建西南腹地通江达海水网新通道，同时继续攻坚桂西北汉片，整线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补齐石磨化片区供水设施短板，筑牢沿边地区饮水安全屏障，稳步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涝区及界河综合治理，破解喀斯特地区内涝频发、泄排不畅的共性难题，推动灌区田间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体实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0: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19号，德宝县在该县图书馆开展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吸引约200名市民群众踊跃参与，喜迎佳节。本次活动设置中秋诗词朗诵会、兔子花灯制作等七大体验环节，寓教于乐，现场气氛热烈。小朋友黄应婉：
3: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写书法、猜灯谜、做月饼，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很开心。
0: 市民林成春：
4: 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参加这次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感受中秋的传统文化，又能在阅读里懂得家国情怀，也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陪伴，收获很大，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书香文化、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涵养文化自信，又有效增进亲子邻里情谊。德宝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陆焕军：
5: 今天我们相聚在德宝县图书馆，共同开启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我们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体验项目，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欢声笑语中动手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品读经典诗词，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田东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做强开放经济与工业经济，建成超8000亩出口水果与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外贸进出口总额、特色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均有增长。

0: 城全区首个县级12345智能热线助手，累计调用756次，新签约项目三个，总投资额15.89亿元。落实促消费政策，电商消费同比增长46.4%，增速居全市第一。
1: 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开班。该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1: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0: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有一首老歌自带年代氛围感，一响旋律就瞬间拉回热烈赤诚的年少时光了。解锁藏在岁月里的浪漫与坦荡。今天我们重温张宇的经典老歌《月亮惹的祸》。

歌声里有年少的热烈，纯粹的心动，有义无反顾的坦荡与肆意，风月温柔，人间浪漫，所有真诚的奔赴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历经岁月沉淀，再听这首老歌，少了年少的莽撞，多了岁月的温柔。原来世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纯粹的热爱与真诚，是不惧过往，不问归途的赤诚初